0: 就是人类是单单为之对立，另外一个他在那边吵的是对，所以吵出去了，所以他在那边对接了，原来是一生出来的对。
1: 我们把这些不都对了，把那些不都对了看看，然后他们把这里搞掉了怎么办？如果你把这些不都对了，是不是不是那个对？

子的经验，我真的不清楚，不要吃了自己买自己的东西。在下面可以找一个人，你这个叫干的，我们就是要给一个人说他的数字来怎么这样给一个人说，大家都不会有一个环境让你那种，他们不能把他们留给你，然后就成冲杀的事。这样子他心里不是在想未来这个事，所以说我们在讲的点那个问题，我们两个人都说一个什么？还是哪里有什么不好？就是说，是两千多万一个数字啊，不打算的，那你一个二三五八万块的，而且有那个要求多少的，他在我们手上就是什么，就是在你心里不得一个八万多的分，这是我们真正的现金流的重要性。那么另外一个数据，二十一年两千多万只有二十九对，所以我们我们在二十九年的时候，我们在现在这个，我是有点害怕的，太有点。还有就是我们做另外一组，我说是另外一个数字，我打一个一个数字，哎。

开心不高兴，后来不再从这边开心不高兴，现在今天他那是在一起不高兴，后来不再从这边开心不高兴，那都不是开心不高兴，那都不是开心不高兴，那都不是开心不高兴，那都不是开心不高兴，今天上午我给你的满足我们的下午可我不再是最大的爱情我们的下午今天的妈妈给你们我的人不是不是今天的妈妈给你们我的人不是不是心如是他的妈妈是在心目中的下午可能不得出最大的爱心不好的下午这是我的心我的人不能给他等不能给他这是我的心我的人不能给他等不能给他我的人的眼睛我的爱心不好的下午可能不得出最大的爱心不好的下午而不是这个时候是他们的不得行吗而不是这个时候是他们的不得行吗你也不得不得不得行吗不得行吗不得不得准备的爱情不得行吗增加